0: 对，就是说。
1: 开球。
0: 晚上看看另外这样的播一播 ，and YouTube。
1: 你去多少钱开？
0: 晚上看看我这样播一播 ，and YouTube。
1: Thank you.

0: 再过地球返回飞帆。
1: 128 Seaway Street,
0: 在新港人街被关于 AEBS Trust 要我家进入服务。
1: Roger, 108 Seaway Street.

0: 那你往下说。
1: 再说。
0: 你好吗？我老王躺在搞了什
1: 么？还不是红楼呢？
0: 如果是，这是第一个的话，是红楼的来，去年当时就有啊，就是你往那去 trust the common， 去觉得红楼开始发展。
1: Thank you.

0: 譬如说你的上次婚姻那样子 out of control， 会有你的 background 的 culture 在冲 ，keep you frustrated。
1: 开始。